0: 说都被压心了，麻瓜是过大鬼啊，只怪他妈看戏的眼光，怪过大鬼，我那卡莎都比你，过错完了，
1: 我心吧，
0: 我心吧我啦，
1: 过错完
0: 了，我那看家人付出。
2: Deu tirica roti, deu coendino, deu doji, de anacotinca, eita msiki, exca FMSiki.